0: 哎，我是队长，是拒绝收黄金。
1: 黄金好。
0: 哎，我是拒绝杭州的明星黄金 ，of our call。
1: That's correct, sir. My apologies.
0: No problem, just checking.
1: 2115.